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优。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

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锁定，请锁定
2: 92.8
0: 跟928同频共振。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

心疼，但自认力很强，刷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

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灵气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

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

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

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的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3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4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

艺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的。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贷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贷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还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5: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老年人用药原则。
5: 一，首先应确定药物治疗是不是必须的。老年人的许多健康问题无需用药亦可处理。二，尽量避免一次服用多种药物，同时用药不超过五种。三，服药剂量方案尽可能简单，如果可行，最好每种药物每日只服一次。四，为了确定个人的耐受性，多数药物首剂量通常最好小于标准剂量，维持剂量也应该慎重确定。一般60岁以上老年人的维持剂量要比年轻人小一些。
7: 人民药监为人民。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9: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0: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9: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11: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9: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12: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3: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4: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

0: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这儿开始用粮了，这条是不是城市粮？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

0: 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低地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 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

0: 式的十米乘十米乘十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机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9: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0: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 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2: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3: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4: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4: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8: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5: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8: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6: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

0: 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
1: 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

0: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是凯文。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创新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保险落地，护航科技成果转化，
2: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蒙阴县和美陶墟示范片区盘活深山好光景，
1: 山东多元就业服务拓宽求职创业路，
2: 山东各地开展夏日送清凉行动，守护群众平安度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山东推动科技资源普惠化的重要举措。如今，这项政策已经运行了20多年，设备老化、维保成本攀升的难题日益凸显，很多中小企业想用不敢用。为此，山东又创新推动专属保险落地，并配套保险补贴政策，让创新链上的各方都能轻装上阵。请听报道。
3: 青岛菲优特从事化学分子生物细胞检测，近几年随着公司高端业务增长，样品微观形态测定需求逐渐增多，他们急需一台激光共聚焦显微镜。青岛菲优特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兴伟：
4: 我们中小企业单独购买一台共聚焦显微镜花费几百万是不值当的，科技部门给我们牵线搭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找到了一个海大具备这样的一个共聚焦显微镜。
3: 但不巧的是，这台设备因为主板和扫描头损坏停摆，原因是它不仅用于学校自身的药理实验，还被像菲优特这种中小企业租用，每天至少运行10小时，不堪重负。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公共仪器中心仪器管理员白燕：
5: 维修几天一周，成本的话就是10几万到10万不等。生物类的样本时效性还比较强啊，有一些比如说是活细胞呀，制备好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放置很长的时间。
3: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好事，学院每年通过仪器共享收入有200万元左右，可刨去运营管理和人工等费用，如果遇上大修就要赔钱。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院长吕志华：
6: 很多这个费用实际上是保不住的，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保险啊，除了能够对我们这个使用来，对我们维护来说也会很重要的。
3: 虽然市场有需求，但进驻这项业务风险大，也没有现成经验参考，许多保险公司不敢保不愿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科创保险营业部副经理薛海云：
7: 它每一个配件的这种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的这个风险的识别度，包括它的这对于风险的把控，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政策的导向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才可以去敢做。
3: 为了破解系统性矛盾，去年山东科技部门对全省近3万台入网的大型科研仪器进行抽样调研，集中梳理出各类设备的易发故障

0: 和失误操作等损坏风险。同时通过数据平台，这些仪器的运行状态和损坏原因都清晰可查，摸清了底数。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推出专门险种大仪共享保，省里也出台了专门政策，投保方能享受省财政首年最高50%，续年30%的保费补贴。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被确立为首批投保试点单位。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基础研究处处长李培林：
1: 既保障仪器设备资产安全，设备使用方也能用得放心，设备共享单位或投保方也避免了管理和维保压力，保险公司业务量逐渐增多，也有了敢保愿保的底气，真正为整条创新链上的科研活动保驾护航。
0: 有了政策兜底，综合考虑使用频次和价值因素，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为11台总价值2600多万元的设备投入6.1万元保费。保险公司经过评估，学院损坏的显微镜符合定损标准，最终理赔额度报价30万元。中国海洋大学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副处长徐颂娟：
2: 我们一开始特别担心，说是他们一开始讲得很好，到实际理赔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条款又这个制定得非常的苛刻，但我们要来了之后就要提供一下相关的表单呀、维修记录呀、照片啊，然后保险公司就认可，无论是因为误操作还是意外损坏，它都在它的理赔范围内。
0: 很快，学校用这笔理赔款修复好设备，菲欧特也赶在客户交付期之前顺利完成了订单。更让企业惊喜的是，省财政资金还把保费补贴和租金补贴进行联动，进一步降低了租借双方的成本。青岛菲欧特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兴伟：
3: 相较于市面上租赁设备的一个成本，大约能节省50%的费用。
0: 通过首批试点积累风险数据和经验，山东正逐步探索大仪共享保的各类应用场景，初步形成适应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仪器共享需求的专业化保险方案，将试点方案复制推广到更多科研单位，涵盖更多仪器设备。现在共享保已经为全省62台大型科研仪器提供8600万元风险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总经理王涛：
4: 同时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保前安全检测和出险后的检测、定损、维修服务，提高修复效率，控制维修成本，形成保险与专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根据科研单位和仪器的不同情况，提供更加灵活多元的风险保障方案。
5: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乡邻村庄连片规划抱团发展。请听报道。
0: 每周一，蒙阴县百花峪村的乡村课堂都如期开课，乡亲们聚在书屋里学习短视频运营、线上引流技巧，借着乡村旅游旺季招揽更多游客。蒙阴县桃墟镇百花峪村愚园民宿主理人刘佩亮：
6: 一上镜吧，家人就笑话我，打了那个车一上镜干嘛？但是等你上镜了吧，可能浏览量就多一些，这就等于不就打广告嘛哈。
0: 这片深山村落过去以传统农耕为主，产业结构单一，青壮年外流现象明显。随着附近蒙山旅游景区的开发，不少村民开启农家民宿。刘佩亮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精心收拾出十间客房，还做得一手好菜，但生意却一直不温不火。
6: 该说路边话是说不说，游客来了啊，车辆没地方停，村里呢也没有公厕，让他们的体验感非常差。
0: 体量小，配套弱，游客体验不佳，乡村旅游难以发展，周边不少村庄都面临着同样问题。2024年开始，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当地依托政策东风，以百花峪为核心，按照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的标准，整合9个行政村打造河美桃墟示范片区。蒙阴县桃墟镇人大主席徐芳：
7: 让他来当领头羊，这样呢既能够树样板，又能够辐射带动周边的村子。政府就投入了2000多万元，对道路、公厕、旅游标识、停车场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修整，这样呢把各村的资源统筹整合到一起，就能够实现村的抱团发展。
0: 从单点出采到连片发展，硬件补齐只是第一步。片区内64家民宿经营标准不一，业态零散，缺乏整体营销等问题依旧突出。为此，当地制定了民宿提档升级的规范，以核心村百花峪为试点，没成想遭到村民一致反对。蒙阴县桃墟镇百花峪村党支部书记陈长田：
8: 我们村办子先从思路上去转变，带动大家一起去转，做这种可持续性的。我们再不提升不改造，我们的这个生存空间。
0: 转36套闲置旧房，引入社会资本，打造高端精品民宿，邀请专业团队免费上门。转36套闲置旧房，引入社会资本，打造高端精品民宿，邀请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出设计方案，还对提档升级民宿给予补贴扶持。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参与改造。去年刘佩亮趁着淡季改出3套山景房，坐拥全村日出最佳观赏位，现在常常一房难求。
6: 早晨起来看日出，晚上呢看星星，下了雨呢看云雾缭绕的很漂亮的日出，不算最高档的，但是呢我这个环境是我打造了我独特的华人式的民宿，这就是我的打造的一个特点。
0: 怎样深挖自身特色，持续优化旅游体验？镇上负责文旅工作的杨小斐也一直在思考。片区运营1年多，他身兼活动策划、培训讲师等多重身份，全程陪伴片区成长，意识到如今已走到新的关键节点。蒙阴县桃墟镇2级主任科员杨小斐：
9: 我们在后期呢就想资助一些能留住客群的这些业态，在项目准入过程当中是严格把关，和原来的这个民宿农家乐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配套，这样呢就是经营业户之间形成业态互补，都差异化发展，整个片区就是形成一村一品的这样一个发展体系。
0: 围绕一村一品，当地整合专项补助扶持资金4000多万元，落地咖啡屋、非遗手作、研学采摘等文旅项目，丰富片区业态。如今和美桃墟片区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带动3000多名群众就业。蒙阴县桃墟镇大庙村党支部书记王兆兴：
10: 采摘体验、伴手礼、景区、民宿、酒店、优质的果蔬供应，光这一块呢，户均增收就达到了3万余元，村集体呢增收20余万元。
0: 百花齐放，片区共兴，全省累计规划3860个片区，覆盖70%行政村。省级每年还将支持新建提升片区100个左右，推动培育形成超1000万元的主导产业，不断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5: 我省多地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改，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借助科创赋能提质增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11: 盛夏时节，聊城各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势头强劲。在阳谷经济开发区市级重点项目山东长江电气智能化制造项目正式投产，项目引进先进母排加工中心、数字设计系统等高端设备，破解传统配电柜生产效率低、能耗高、精度不足等短板，生产效率提升60%，物料损耗降低20%。公司副总经理张扬：
12: 公司可年产10000套光储充一体化设备以及绿色智能配电设备，项目生产采用智能化绿色生产工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能耗，也能进一步补齐区域高端制造产能短板，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11: 在德州，投资10亿元的盈拓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钢结构项目正在紧张推进，项目由北京企业投资建设，将打造成为当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标杆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刘斌基：
13: 项目建成后，将新上智能激光切割生产线、数控切割生产线、机器人焊接生产线8条，实现年产装配式钢结构新材料超15万吨，年产值8.7亿元。
11: 重点项目有序推进，筑牢产业根基，众多本土企业也持续发力技改升级，以数字化、自动化改造赋能提质增效。走进位于淄博的金岭矿业智慧运营管控中心，企业从传统模式下的人找数据，到如今高效便捷的数据主动找人，数字化转型正深度赋能，全面重塑金岭矿业的各生产全流程。金岭矿业金朝矿业副总经理刘清卫：
14: 我们积极推进智能化建设，以实现提升排水、供电、通风等系统的无人远程控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运， 更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让数字化、绿色化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
11: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青州鸿瑞强

0: 宿业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改造，引进自动化住宿设备与机械臂，搭建全自动生产线，优化生产工艺，在扩大产能的同时实现节能降本，以科创力量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核心竞争力。青州红瑞桥宿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崔德庆：
1: 通过技改节能降耗，特别是我们伺服电机的

0: 本就业促增收。请听报道。
1: 为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淄博市依托烟火气十足的夜间市集，搭建就业对接平台，把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就在淄博招聘夜市系列活动举行，招聘现场推出18类就业岗位，招聘人员231人，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学历、技能群体的求职需求。高青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刘伟。
2: 我们打造人才夜市，主要是借助挖家时间段，方便市民抽空找工作，既解决企业招工难题，也帮助本地群众就近择业。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推出这类便民招聘活动。
1: 德州聚焦登记失业人员就业需求，将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多类服务事项整合打包，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办解。学员培训结业后，人社部门会根据个人意愿和特长分类施策，想求职的推荐岗位，想创业的跟进指导，从教一门手艺到扶上马送一程，就业帮扶让更多失业的人有底气重新出发。培训学员王雅宁。
3: 这次培训呢，没有花一分钱，老师手把手教学，学完还有创业指导，给我们普通人提供了一条低成本就业创业的路子。
1: 聊城市持平区积极落实国家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政，常态化开展家政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当地依托家政企业搭建公益培训平台，采用政策支持加企业赋能模式，聚焦月嫂、育婴师等热门岗位开展专业化培训，助力群众掌握专业技能稳定就业。目前全区家政相关培训累计达数千人次，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突破千人。学员杨淑静。
4: 学了技术以后，心里就有底了，出去找工作更有信心了，拿到技能等级证书，工资能涨到一两千。
1: 立足辖区居家妇女宝妈群体就业痛点，武城县积极拓宽灵活就业渠道，深耕社区就业服务阵地，通过打造特色手工工坊，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有效破解女性就业顾家两难问题。小状元手工坊工作人员秦娜。
5: 又不耽误接送孩子，钱多块钱给家里挣点小收入，咱这离着家特别近呀，跟你说不用出去，你要出去打工，再有孩子嘛的，一点也不现实。
6: 入伏以来，山东多地创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惠民服务，将便民诊疗、健康理疗、中医药科普体验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市民在休闲纳凉中轻松学养生、享服务，为盛夏之夜增添了一缕独特药香。请听报道。
7: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德州市武城县中医药文化夜市火热开市，现场开展免费脉诊、艾灸、推拿等特色理疗服务，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健康疑问，针对夏季常见病、日常养生误区，普及实用中医药知识，沉浸式的中医体验，接地气的健康科普，打破传统宣教模式，让市民在休闲逛夜市的同时轻松学养生、享服务。市民王红。
8: 挺热闹的一个活动，比逛商场有意思多了，到处飘着药香，丰富了人们一些养生的知识，希望多举办这种有创意的活动。
7: 为精准守护一老一小身心健康，德州开展大手拉小手中医伴我行夏季健康宣讲系列活动，分别面向社区青少年儿童和老年群体开展专题科普，让健康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护航辖区群众平安度夏。在龙门街道东城社区，授课老师围绕夏季养心护血管、祛湿养生、慢病护理等实用知识进行讲解，并现场传授简单易学的穴位按摩手法，帮助老年人纠正常见养生误区。社区居民任善国。
9: 听这个讲座长了很多知识，从日出以来就应该注意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夏天不能做那剧烈的活动，回来洗澡不能使那个凉水，每天中午都得需要休息一下。听这个讲座对我们的今后的养生帮助很大。
7: 聊城市中医药文化惠民夜市在水上古城热闹开市，以夜集市加中医药惠民模式，构建贴近群众的家门口健康服务圈，让中医药文化融入城市夜生活。活动设置名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养生功法教学、药膳适饮品鉴等八大功能展区，汇聚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多科室专家联动坐诊，为前来体验的市民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中医健康服务。聊城市委机关门诊部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志同。
10: 把中医药服务带到文化夜市，让群众在散步纳凉时就能享受免费的中医把脉。

0: 理疗、中药茶饮和中药贴服等中医适应技术。今后啊，我们会持续把惠民健康服务送进社区，送到群众身边。
1: 在滨州市彰化区，一款款对症调配、口感温润的中药代茶饮走红市民朋友圈。走进彰化区中医院中药房，前来选购中药代茶饮的市民络绎不绝。立足彰化本地湿热气候与群众高发亚健康问题，医院中医专家团队依托经典古方优化改良，量身打造乌梅汤、降糖饮、补气养血美容饮等多款特色茶饮，兼顾调理功效与适口口感，让中医药养生对症又好喝。彰化区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丽华：
2: 中药代茶饮，性味平和，常于调护，可谓养生之助。然脏腑有寒热虚实之意，切不可盲目跟风。饮用之前，最好先请医生望闻问切四诊核酸，审其脉证，辨其标本。据体质偏颇而辨证选饮。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代茶饮不能替代药品。如有身体不适，还请及时就医。
3: 持续高温天气来袭，我省各地开展夏日送清凉行动，依托户外劳动者驿站服务一线从业者，同时走访关爱困难群众，用心守护群众平安度夏。山东台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坚守岗位，保障城市运行。德州市积极发挥阵地作用，依托遍布街头的户外劳动者驿站，持续开展夏日防暑降温服务。驿站全天候对外开放，空调、座椅、饮水机、手机充电、应急药箱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矿泉水、清凉药品配备充足，为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劳动者提供了一处随时可歇脚、随时可纳凉的温馨场所。环卫工人王玉岭：
5: 那个没这个小屋快了没？这是屋底下凉快，从有这个小屋之后啊，屋里也有空调，也有水，没电的时候还能充充电，夏阴天呢在这背个雨挺方便。
4: 为切实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关爱服务，德州五城开展了夏日送清凉入户走访活动，为辖区特困群体送上防暑物资，传递暖心关怀，全力守护特殊群体平安度夏。武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林：
6: 我们通过上门送物资、讲安全、解难题、补齐夏季保障短板、细化防暑帮扶举措，全方位守护特困人员平安，舒心度过盛夏。
4: 聊城、淄博等地聚焦一线工人作业保障，优化作业模式，多措并举为户外工人清凉护航。当地通过调整作业时段、配齐防暑物资，贴心保障一线工友健康，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淄博高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督察考核管理科科长王磊：
7: 加大环卫机械投入，增加洒水、洗扫、雾泡车作业频次，以机械清扫为主，人工精细减时为辅，减轻环卫工人劳动负担。
4: 日照、潍坊、青州等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工作，广泛布设清凉驿站，投放爱心冰箱，免费供应饮用水、防暑物资，用心关怀户外一线工作者，为劳动者撑起夏日遮阳伞。环卫工人王丽：
8: 干活忙了，然后特别热，可以过来冲冲凉，中午可以喝点水，热点饭什么的。高温天气我们送来绿豆汤，喝着非常解暑。
9: 第17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大赛全国总决赛今天在山东举行，来自全国上千名选手参与角逐一二三等奖。该赛事为面向普通高中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旨在通过征文评选等形式持续推动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决赛成绩预计8月中旬对外公布。
3: 今天2026年中国中学生攀岩锦标赛在聊城高唐国际营地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40所中学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本赛事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中学生攀岩赛，旨在推动攀岩运动在校园普及，深化体教融合。当地将以赛事为契机，推动体育加文旅发展。
1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9: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2号1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二号，我省内陆地区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其中潍坊青州潭方 41.5 度，预计3号至5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3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8到37度，德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聊城晴转多云，27到35度，泰安晴转多云，28到35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5度，枣庄晴，26到36度，济宁晴，27到36度，临沂晴转多云，27到35度，日照晴，28到33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7到38度，威海晴转多云，27到36度，潍坊晴，28到38度，淄博晴转多云，28到38度，滨州晴，29到38度，东营晴转多云，29到38度，济南晴，28到37度。
3: 海洋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白天，渤海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黄海北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30度左右，黄海北部28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西南，黄海中部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西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9: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高原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

0: 吉省第270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乱胶囊批准尾号卢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1。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

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

0: 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

但自愿力很强，刷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手欢迎新人奖，获得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的是 Alan 苏醒。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请你相信，今天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我已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怨无悔。他说道，如果我没上警校，我现在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胖子。哈哈，做一名惩恶扬善的好警察，这是张永生上警校时的初衷，也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把自己的成长总结为三个阶段，毕业至2005年属于打基础阶段，努力学习，掌握知识，熟悉业务，善于实践，勤于总结。2005年到2013年属于修心阶段，克服浮躁，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2003年到未来属于追求更高境界阶段，不断向上向善，敢于奉献，敢于担当。张永生就是这样一个从普通的侦查员到一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再到副支队长，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走到现在。谈到为何能屡破大案、屡建奇功，他说道，我必须到现场趟一遍才能行，才能放心，就属于那种最笨的。这便是张永生，一个可敬可爱、勇于担当的中国刑警。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

0: 小贴士。
1: 中医药有哪些特色方法治疗风湿病关节疼痛？
2: 中医药缓解关节疼痛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我们常见的穴位贴敷，像是三伏贴。其实三伏贴除了节气可以贴，平时也是可以贴的。

0: 更多的是些药罐，把中药根据病人的情况辨证论治后设定处方，根据处方去煮这个竹罐，然后把煮好的竹罐应用到局部关节肿胀处，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刺灸法也起到了很好的局部作用和全身作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3: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
2: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3: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4: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3: 愿意。我先来。盘盘净餐，立家富国。
2: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5: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6: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7: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8: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9: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0: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11: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0: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背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2: 那个扫落叶的人，
13: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2: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3: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4: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5: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4: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5: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2: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6: 还是老爸最疼我。楼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3: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2: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6: 爸，你真棒。

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 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

0: 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

0: 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 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我是凯文，
4: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我省各地抓项目促技改，夯实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
4: 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山东创新药闯国际市场，4款产品以126亿美元对外授权。
4: 各地强化就业。

0: 服务，拓宽求职者就业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我省多地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改，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借助科创赋能提质增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2: 盛夏时节，聊城各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势头强劲。在阳谷经济开发区市级重点项目山东长江电气智能化制造项目正式投产，项目引进先进母排加工中心、数字设计系统等高端设备，破解传统配电柜生产效率低、能耗高、精度不足等短板，生产效率提升 60%， 物料损耗降低 20%。 公司副总经理张扬：
3: 公司可年产10000套光储充一体化设备以及绿色智能配电设备，项目生产采用智能化绿色生产工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能耗，也能进一步补齐区域高端制造产能短板，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2: 在德州，投资10亿元的盈拓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钢结构项目正在紧张推进，项目由北京企业投资建设，将打造成为当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标杆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刘斌基：
4: 项目建成后，将新上智能激光切割生产线、数控切割生产线、机器人焊接生产线8条，实现年产装配式钢结构新材料超15万吨，年产值8.7亿元。
2: 重点项目有序推进，筑牢产业根基，众多本土企业也持续发力技改升级，以数字化、自动化改造赋能提质增效。走进位于淄博的金岭矿业智慧运营管控中心，企业从传统模式下的人找数据，到如今高效便捷的数据主动找人，数字化转型正深度赋能，全面重塑金岭矿业的各生产全流程。金岭矿业金钊矿业副总经理刘清卫：
5: 我们积极推进智能化建设，以实现提升排水、供电、通风等系统的无人远程控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运，更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让数字化、绿色化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
2: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青州红瑞桥塑业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改造，引进自动化注塑设备与机械臂，搭建全自动生产线，优化生产工艺，在扩大产能的同时实现节能降本，以科创力量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核心竞争力。青州红瑞桥塑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崔德庆：
6: 通过技改节能降耗，特别是我们伺服电机的应用，使电耗降低了30%到40%，整个生产线的产品都完成了自动化改造，节约人工费用30%，效率提升了50%。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围绕技改升级、科研攻坚、创新主体培育、成果转化全链条布局发力，以区域协同创新实践加速塑造发展新优势。山东台综合报道。
7: 潍坊青州市加快制造业智能转型，辖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富齿轮有限公司今年大力实施技术改造，引进高端数控精密检测设备，升级车间产线，以智能加工精准质检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目前3季度订单已排满。公司国际贸易副总张野清：
8: 公司新引进并投入使用德国蔡司高精度3座标测量设备，大幅提升产品质量控制能力和检测的效率。与此同时，公司新车间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地提升了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水平。
7: 淄博市各企业深耕技术研发，依托自主核心工艺突破产业瓶颈。在山东金鸿智能科技生产车间，一批发往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家电用彩色层压覆膜彩板订单正在加紧生产。今年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环保氟碳滚涂技术，持续收获海内外头部家电品牌稳定订单。公司副总经理夏登川：
9: 这种新技术啊，实现产品在耐腐蚀、抗氧物、耐固性等性能方面的优化提升，特别是耐氧物实验从普通产品的240小时提升到了5000小时，对应的户外呢应用呢可达到30年的使用寿命。
7: 德州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培育邓林、专精、特新等高成长性科创企业。 当地山东施优特健身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手握200余项专利，依托智能健身新品打开全球市场。依靠持续技术迭代，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跨越。公司总经理吴延龙：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数字融合，加快自主品牌的培育，升级智能产线，开发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物联网健身产品。
7: 聊城市以科技创新引领制造业转型，推动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临清市更好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深耕细分赛道，改造数字化智能产线，攻坚精密制造核心技术，凭借高精度智能质检与自主研发工艺拓宽市场。目前在手订单总额近千万元，订单排至十月份。公司生产负责人王红菊：
11: 我们搭配高精度视觉设备检测，可达 0.01 微米检测，能精准识别外观偏差、表面破损，实现全线智能质控，产品合格率与稳定性显著提升。
7: 威海市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堵点，布局生物科技高端装备领域专业化中式平台，完善全要素配套，打通技术产业化通道。山东聚鸿生物科技研究院打造一体化中式基地，可完成原料研发中式放大到规模化生产全流程服务，有效助推美妆新材料技术落地转化。公司总经理祝文威：
12: 基本上涵盖了国内80%以上大的化妆品公司的原料渠道，在我们这里从技术需求的提出到我们小试中试，包括中试的设备的制造，一直到最后中试成功转化成大生产。
1: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山东持续深耕营商环境优化，聚焦企业办事堵点、痛点、难点，推行精准筑起举措，全力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赋能蓄力，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7: 眼下，位于淄博市高清县的山东恒盛种业生产综合用房项目正在提速建设，预计8月底投产运营。企业负责人坦言，本次水土保持审批流程高效便捷，体验大幅提升。山东恒盛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岳成浩：
13: 审批部门来到咱们工地现场，对我们上门辅导，一次性把咱这个管理标准要求一块儿给我们讲解了，并联动了所有的审批工作，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建造的投入建设。
7: 以往水土保持审批存在审批、监管、征缴、分段推进的堵点，企业需多头对接、重复报备，办事周期冗长。对此，淄博市审批部门联动水利、税务，建立三方联动审批机制。淄博市高清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科科长刘瑞：
14: 三对生产建设项目召开联审会，判断项目水土保持类型，出具水土保持告知书，同时依托全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搭建信息共享台账，联动多部门，一次性明确水土保持编制，补偿费核算，竣工验收全流程标准，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
7: 淄博市高清县水利局行业监督管理科水土保持工作负责人尹中峰：
15: 我们可以实时掌握项目审批信息，提前介入开展风险管控，守住县域水土保持安全底线。
7: 在聊城市池亭区，山东凤康饲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使用山东政务服务网智能辅助申报模块，通过与 AI 对话交互，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业务的全部申报操作。山东凤康饲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严秋平：
16: 全程由智能客服引导填写表单，操作流程简单清晰，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咨询，边沟通边办理，体验非常好。
7: 聊城市池坪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程建设领域负责人张月：
17: 智慧预审服务场景将审核关口前移，依托人机对话的简易模式进行办理，切实降低了企业办事成本。
7: 威海优化特种设备检验服务，全面推行企业联络员制度和一企一测定制化检验模式，推动特检服务从等企业上门向主动送服务上门转变，已为500多家企业提供定制化特检服务。针对企业投产急需的车载储氢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资质难题，威海市特检院快速组建专项小组量身定制方案，仅用3个月成功取得相关资质，填补

0: 本地该类气瓶自主检验能力空白，为企业省去异地报检的时效与成本负担。科泰克山东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新汝：
1: 这个月的月底就可以实现啊，绝大部分产品的一个投产工作了。目前已经建成的这个产线，它的产能是6000只每年，满产的话可以达到20000只。
0: 近年来，德州持续深化 AEO 信用培育工作，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国际通行金字招牌为出口企业保驾护航。在山东禹王制药公司会议室，外贸人员正在与欧洲代理商进行线上会议，商议加速推动西亚业务市场的布局。 AEO 认证落地半年来，企业外贸订单同比增长 45%。 山东禹王制药公司外贸经理司建军：
2: 凭借这个权威的信用背书，我们的海外市场认可度大幅提升，海外业务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中东、俄罗斯、南美洲等新兴市场的业务拓展势头强劲。
3: 创新药作为外贸新兴三样重要组成部分，正不断提升中国医药产业国际话语权。山东药企四款自研创新药先后授权给国际药企，总合同金额超过126亿美元，为山东生物医药产业跻身全球创新前沿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4: 我手里拿着的这款药啊，代号为 RC148， 目前呢正在进行三期临床实验。然而就是这款还没上市的药呢，前不久却被世界药企巨头艾伯维以最高56亿美元的总价买走了它的海外独家授权许可。
5: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房建民：
6: RC148 是一款这个我们荣昌生物自主创新的抗肿瘤的一个免疫性药物，有了新靶点，这个系统我们就更加强大了，它的这个寿命，病人寿命可以翻倍。
5: 除了 RC148， 荣昌生物的维迪西妥单抗、泰他西普、RC28 也已先后完成多区域全球授权，覆盖肿瘤、自免、眼科全赛道，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井喷式爆发的背后是企业20多年坚持源头创新。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国内一些药企主业就是生产专利到期的仿制药。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裁温庆凯：
7: 经过系统的研判，觉得创新药在世界上有发展空间，我们就已经设立到了生物创新药的公司了，并且这个从事这个领域的研发了，而且研发成果也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5: 创新药研发要想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风险系数极高。以 RC148 这种抗肿瘤药物为例，它不仅需要弄清疾病原理，精准找到致病靶点，筛选成千上万种可成药分子，后期临床试验审批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房建民：
6: 比如说有这个生产工艺的开发，有检测方法的这个开发，同时呢我们有转化科学部门，还有注册这个相关的同事呢来了解我们的法规是什么。
5: 创新药研发周期平均为10到18年，企业需要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缓解生物医药企业资金压力。山东建立多支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基金，并带动数倍的社会资本跟投。除了真金白银，国家还不断优化药品审批程序，加速上市速度。山东省药监局通过提前介入、1:1全流程服务，帮助企业缩短形成流程。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四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徐小娜：
8: 临床实验阶段的伦理审查和数据申报中，我们联合省局注册处和药审中心，通过研审联动、服务前置，将原来6个月的流程缩短为3个月，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加速了创新成果的落地上市。
5: 多方合力，荣昌创新药研发进度加速，多款新药填补全球行业空白，陆续实现对外授权合作。看中 RC148 产品分子设计优异，进展迅速，药企巨头艾伯维更是在研发中间阶段就伸出了橄榄枝。 抢先锁定后续研发，荣昌生物探索开展多种对外授权模式的经验做法，加速布局创新药的国际竞争赛道。

0: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裁温庆凯。
1: 我们既有传统的授权模式，包括首付款、里程碑和提成的方式，也有新的，包括建立 NewCo 的方式。
0: 2025年，蛰伏近20年的荣昌生物终于迎来了全面扭亏为盈的里程碑时刻。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加5.82亿元，企业实现了从依赖外部输血到具备强大内生造血能力的完整蜕变。
2: 入伏以来，山东多地创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惠民服务，将便民诊疗、健康理疗、中医药科普体验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市民在休闲纳凉中轻松学养生、享服务，为盛夏之夜增添一缕独特药香。请听报道。
3: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德州市武城县中医药文化夜市火热开市，现场开展免费脉诊、艾灸、推拿等特色理疗服务，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健康疑问，针对夏季常见病、日常养生误区，普及实用中医药知识，沉浸式的中医体验，接地气的健康科普，打破传统宣教模式，让市民在休闲逛夜市的同时轻松学养生、享服务。市民王红：
4: 挺热闹的一个活动，比逛商场有意思多了，到处飘着药香，丰富了人们一些养生的知识，希望多举办这种有创意的活动。
3: 为精准守护一老一小身心健康，德州开展大手拉小手中医伴我行夏季健康宣讲系列活动，分别面向社区青少年儿童和老年群体开展专题科普，让健康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护航辖区群众平安度夏。在龙门街道东城社区，授课老师围绕夏季养心护血管、祛湿养生、慢病护理等实用知识进行讲解，并现场传授简单易学的穴位按摩手法，帮助老年人纠正常见养生误区。社区居民任善国：
5: 听了这个讲座，长了很多知识，从日出以来就应该注意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夏天不能做那剧烈的活动，回来洗澡不能使那个凉水，每天中午都得需要休息一下。听这个讲座对我们的今后的养生帮助很大。
3: 聊城市中医药文化惠民夜市在水上古城热闹开市，以夜集市加中医药惠民模式，构建贴近群众的家门口健康服务圈，让中医药文化融入城市夜生活。活动设置名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养生功法教学、药膳适饮品鉴等八大功能展区，汇聚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多科室专家联动坐诊，为前来体验的市民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中医健康服务。聊城市委机关门诊部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志同：
6: 把中医药服务带到文化夜市，让群众在散步纳凉时啊，就能享受免费的中医把脉、推拿理疗、中药茶饮和中药贴服等中医适应技术。今后啊，我们会持续把惠民健康服务送进社区，送到群众身边。
3: 在滨州市彰化区，一款款对症调配、口感温润的中药代茶饮走红市民朋友圈。走进彰化区中医院中药房，前来选购中药代茶饮的市民络绎不绝。立足彰化本地湿热气候与群众高发亚健康问题，医院中医专家团队依托经典古方优化改良，量身打造乌梅汤、降糖饮、补气养血美容饮等多款特色茶饮，兼顾调理功效与适口口感，让中医药养生对症又好喝。彰化区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丽华：
7: 中药代茶饮性味平和，常于调护，可谓养生之助，然脏腑有寒热虚实之意，切不可盲目跟风，饮用之前最好先请医生望闻问切四诊核酸，审其脉证，辨其标本，据体质偏颇而辨证选饮。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代茶饮不能替代药品，如有身体不适还请及时就医。
8: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求职择业关键期，山东通过人才夜市招聘、免费技能培训等精准就业帮扶举措，为求职者搭建就业创业桥梁，全力稳就业、促增收。请听报道。
9: 为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淄博市依托烟火气十足的夜间市集，搭建就业对接平台，把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就

0: 有底气重新出发。培训学员王雅宁：
1: 这次培训呢，没有花一分钱，老师手把手教学，学完还有创业指导，给我们普通人提供了一条低成本就业创业的路子。
0: 聊城市持平区积极落实国家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政，常态化开展家政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当地依托家政企业搭建公益培训平台，采用政策支持加企业赋能模式，聚焦月嫂、育婴师等热门岗位开展专业化培训，助力群众掌握专业技能稳定就业。目前全区家政相关培训累计达数千人次，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突破千人。学员杨淑静：
2: 学了技术以后，心里就有底了，出去找工作更有信心了，拿到技能等级证书，工资能涨到一两千。
0: 立足辖区居家妇女、宝妈群体就业痛点，武城县积极拓宽灵活就业渠道，深耕社区就业服务阵地，通过打造特色手工工坊，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有效破解女性就业顾家两难问题。小状元手工坊工作人员秦娜：
3: 又不耽误接送孩子，钱挣不钱给家里挣点小收入，咱这离着家特别近呀，跟你说不用出去，你要出去打工再有孩子嘛的，一点也不现实。
4: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5: 为切实提升山区群众山洪灾害防范自救能力，日前，山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水利厅、省应急厅在淄博市开展防御山洪灾害、守护生命安全、山洪灾害防御知识进乡村主题宣传活动。现场摊位整齐摆放宣传手册、避险明白纸，包含山洪灾害成因、预警分级识别、危险区域判定、转移避险路线等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避险常识。
6: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向全省41家消化企业发出安全生产提示函，对监控数据接入、问题隐患整改、自动化改造和现场人员管控等作出明确要求。7月31号前完成数据接入，8月31号前完成专家指导服务发现问题的整改，9月30号前完成自动化改造和现场现员，逾期未完成的将依法采取行政处罚、停产、整顿等措施，符合相关情形的还将被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5: 山东省教育厅等9部门近日印发通知，系统性规范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通知明确，研学实践以学校为组织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严禁委托家委会组织。课程需涵盖考察、调研、体验等环节，杜绝游而不研。收费仅限食宿、交通等必要成本，全程公示。贫困家庭学生减免费用，教职工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承担，不得向家长分摊。
6: 第17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大赛全国总决赛山东赛区昨天开赛，来自全国上千名选手参与角逐，争夺最终一、二、三等奖。该赛事为面向普通高中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旨在通过征文评选等形式持续推动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决赛成绩预计八月中旬公布。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3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2号，我省内陆地区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其中潍坊、青州、潭方 41.5 度，预计3号至5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天气预报，3号白天到夜间，烟台和威海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夜间最低气温滨州和东营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

0: 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德州多云，27到38度，聊城多云，25到34度，泰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菏泽多云，26到34度，枣庄阴转晴，26到34度，济宁多云转晴，26到34度，临沂阴转晴，26到35度，日照晴，27到32度，青岛晴，27到30度，烟台晴，26到37度，威海晴，25到35度，潍坊晴，27到38度，淄博多云转晴，28到39度，滨州晴，30到41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9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一名90后社区民警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火了。据报道，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份大盘鸡，上菜以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不该放土豆，而且店里另一道菜土豆烧鸡块仅仅是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这位顾客觉得这属于欺诈行为，直接报了警。接警赶到现场的市区民警啊，先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等对方平复一些，民警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说店家行为够不上欺诈，但自己可以当沟通的桥梁，跟老板再协商。老板见状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同意了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给吃完了。对民警的调解处理有人点赞，认为处理的有理有节，法情结合。也有人质疑，这名顾客就是无理取闹，警方还介入调解，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免单呢？从处理结果看，报警的顾客免费吃了一道硬菜，他自然是满意的，但是这事儿还真需要咂摸咂摸。据报道，民警在现场告诉顾客，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个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下单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表面上在依法处理的同时给顾客情绪的台阶，与顾客共情，能更好的消除矛盾，让报警人对处理结果满意，而且民警的耐心解释也体现出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但是这也可能纵容了某些无理取闹行为。当前在处理投诉举报中，普遍存在要让投诉举报人满意的处理考核标准，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引起对民众投诉举报的重视，可是如果投诉举报的不准不实，甚至是无理纠缠呢？要是一味的

先就举报人，那被举报的可就冤屈了。这同样是违背了法治精神，也会让一些人把无理取闹行为误认为是正当诉求。不能谁闹谁有理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样才能让人服气，才叫公平。近日，市民刘女士向媒体反映，我怀疑我的相亲对象没有离婚。她说自己在当地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了报名费，参与相亲服务，却接连遇到两名已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刘女士认为这家婚恋机构对会员的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给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了损害，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机构的工作人员却说，已经按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没办法退费，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确实有点好笑了。收了会员费，责任却推得一干二净。婚恋机构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替消费者把好信息关吗？如果连对方是不是单身都要去自己甄别，那消费者花钱买的你什么服务啊？一纸单身承诺书，成本几乎为零，约束力也几乎为零，却把机构拿来当挡箭牌，实际上是把审核义务转嫁给了消费者。婚介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显然就是在甩锅。时间成本、举证的难度、诉讼的费用全都压在消费者一个人身上。事实上，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婚介机构对信息把关不严，不仅导致消费者身心受伤，一些甚至到了助长违法犯罪的程度。今年三月就有媒体报道，多名女性受害者通过知名婚介公司寻求婚恋服务，却被另一会员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完美人设蒙骗。对方通过诱导贷款等方式，让受害人在数年间损失数百万，背负了巨额债务。而这位会员不仅本人信息全是伪造的，还都已经结婚生子了。2025年最高检也发布通报说，2024年1月到2025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并点名一些婚介机构和婚恋网站对注册会员信息审核不严，部分不法分子虚构身份实施诈骗。已经有法律人士出来说话了，提供真实可靠的相亲资源是婚恋机构收取服务费后的核心服务内容。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会员婚恋状态负有合理的审核义务，不能仅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把全部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好了，既然这样，那就建议刘女士啊，别跟这家机构费口舌了，打官司吧，准赢。不过话得说回来，不能指望所有的纠纷都靠法院来判。类似的不合规、不合法的机构，监管部门还是应该主动的上门给他们把把脉、看看病，需要的话还可以开点药。7月31号，73岁的江苏连云港市民袁先生向媒体反映，7月28号，他乘坐高铁去南京看病途中，不小心把价值近2万元的金戒指掉进了列车厕所。然而比丢失戒指更让他寒心的是，他向12306求助以后，仅等来一句不符合寻找条件。这件事儿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争议，网友也是各抒己见。有人认为贵重物品本来就该自己妥善保管，金戒指掉进厕所主要责任还在乘客本身，铁路部门无法为每个人的疏忽买单。也有人认为，对于老人来说，近2万元的金戒指掉了，他肯定会很心疼。铁路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应该多一些温度和耐心，尽力帮助乘客挽回损失。说实话，列车行进过程中，这个戒指掉到厕所里头，寻找的难度确实不小。列车的厕所排污系统连通集便器，物品掉落之后，极易被收纳封存。管道的结构复杂，纵深较深，突
徒手

0: 根本无法探寻。同时呢，列车的运营调度很紧凑，全车排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运维成本，还要兼顾列车检修、发车时效等公共运营需求，不太可能为单件遗失物品无限度的投入资源。12306事后也跟老人补充解释，当晚列车进库检修时，工作人员已对涉事区域进行了检查，可惜没有发现戒指。这说明铁路方并非完全没有动作，只是没有准确的把自己的行为告知乘客。只可惜啊，那句不符合寻找条件的回复就像一道冷冰冰的门槛，感觉就是在说这事太小还不够格办。只有一句格式化的回复，连我们找过了找起来难度很大这样的解释都没有，难免会让人觉得自己的求助没有被当回事儿。这种情绪的落差或许比丢戒指本身更难让人接受。规则是硬的，人心是软的。一句耐心的解释，一次温柔的安抚，一份真诚的共情，都远比制式化、流程化的话术更有说服力。您说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4: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不过，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中国工商银行近日正式重新上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全国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而多家股份制银行此前也已经陆续开放了5年期大额存单。在银行业的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还会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6: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5: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7: 只能说我们也连线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

0: 快就早上吧，上午来。
1: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 1.6%， 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 1.8%， 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2: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提出实操建议：
3: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让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2: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三五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1: 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4: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了应用新阶段。在这里，遍布城市角落的146座无人机机场，让无人机可以实现全程5分钟内响应抵达，为交通疏导、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处置等治理决策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无人机是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无人机网络织就的城市之眼还有哪些潜能等待开发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清晨，在武汉。